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子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 52,177 点，升556点，升幅 1.08%。标普500指数收报 7,744 点，升25点，升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转升，收市升20点，收报 26,713 点，升幅 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他的财务状况没问题。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近 9%， 至收市的时候到升近 6%。 其他的 AI 相关股，甲骨文反弹 3%， 大尔科技就仍然挨沽跌 6.8%。 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 1.8%。Meta 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在苹果的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股价影响不大，苹果和 Meta 股价都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礼来升超过 3%， 联合健康集团升 2.8%， 沃尔玛 Walmart 升 1.4%。 欧洲三大股市做好，环球科技股下挫，但欧洲股市的科技股占比相对不高，表现相对稳健。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840点，升115点，升幅 1.08%。 德国的 DAX 指数收市报25382点，升84点，升幅 0.33%。 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934点，升61点，升幅 0.78%。据报，美国考虑放宽对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相关邮轮的制裁限制，以缓解石油运输成本。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升级，就继续困扰住油市的供应。伦敦布兰特油价基本持平，但受惠于美国原油库存大幅减少，纽约期油就升到 3%。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7.97 美元，升 2.88 美元，升幅 3.03%。 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5.92 美元，跌14美仙，跌幅 0.13%。 国际能源署 IEA 同意尽快释放超过2000万桶柴油。

0: 并加快释放3月承诺动用的紧急石油储备中的剩余部分，以增加供应并抑制急升的油价。IEA 32个成员国在3月承诺释放超过4亿桶的原油和石油产品，至今已经释放了大约3亿3千万桶。组织说部分成员国释放的石油已经超出承诺规模。但彭博就引述消息说，美国认为目前的释放计划不足以压制燃料价格上涨。虽然美国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但市场估计联储局今个月的加息机会仍然较低。美元汇价和债息回落，金价有得反弹。现货金从一周的低位反弹升超过 1%， 至到大约4150美元左右。纽约12月期金就升 1.5%， 收报每安士 4170.1 美元。营运美国大型科技公司上市平台的纳斯达克公司，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的下午2点25分公布，较早前受到影响的部分数据传送问题已经解决。在星期四上午大约11点，公司发生网络故障，纳斯达克向客户发警告，说由于遭遇网络中断，股票市场数据方面可能出现缺失。公司旗下所有的美国股票市场，包括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德克萨斯和纳斯达克 PSX， 都受到各数据源的影响。纳斯达克当时建议客户可以使用芝加哥数据源作为备用，并说问题是源于新泽西州卡特雷特一处设施。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一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主要通报胡塞武装针对首都机场和其他多地的袭击情况。联军发言人马里基强调，针对民用机场的袭击不单止破坏沙特的安全，亦都威胁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国际社会有责任应对这一类的跨境威胁，并应该阻止胡塞武装进一步获取先进技术和武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就再次警告，沙特领空和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除外。胡塞武装之前已多次向各航空公司发出类似的警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初时天色大致良好，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点半至11点，
10: 我是梁继章，
11: 我是梁明忠，
8: 我是黎莉。
12: Hello，早晨。
13: 诗一寒风。
14: 主持
15: Jackie 文子琪
16: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上午正式开通，李强发表视频致辞。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幕，展览规模和多项数据均创历史记录，70年金字招牌彰显中国外贸的新活力。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晚间的24时如期打开，发改委宣布本轮油价不做调整。商业航天迎来拼车新范式，朱雀二号一箭十星成功入轨。中断近五个小时之后， DeepSeek 服务已经恢复，年内已经发生了多次故障。对标日活近2亿的红果短剧，腾讯低调上线绿泡泡短剧，或将打破字节系一家独大的格局。国际方面，欧盟峰会召开，聚焦能源等相关议题。胡塞武装和沙特护旗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遭到了袭击。今天的沪深股市持续的低迷，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此刻是涨跌不一的，国际油价大幅下挫，黄金价格震荡反弹，美元指数目前显著的回落。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5: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4: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今天上午，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中朝双方在新大桥上共同举行了开通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视频致辞。李强表示，中朝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跨境基础设施项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呢，大桥顺利开通，不仅将有力地促进两国经贸合作，也将会进一步密切双方的人员往来，必将成为象征中朝传统友谊的新标的。希望双方以大桥开通为契机，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地区的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朝关系正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的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也发表视频致辞。据了解，新鸭绿江大桥连接着我国辽宁省丹东市与朝鲜平壤北道的新义安州市。为公路桥于2010年的12月开通，2014年10月建设完成。双向四车道，桥面宽 28.5 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结构。航道通行标准采用了300吨级。丹东口岸呢是中国最大的对朝边境贸易口岸。在新建的鸭绿江公路大桥通车之前，既有的鸭绿江大桥即中朝友谊桥为公铁两用桥，只能容载20吨以下规模的货车通行，而且只能单向通车。为此，2010年中朝两国政府确定在原桥下游新建一座鸭绿江公铁大桥。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东广州正式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200名采购商扩大到了现在的155万平方米，约34万名采购商。广交会呢已经成为中国举办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同时

0: 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重要窗口。那么开展首日的情况如何呢？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我的身后啊，就是广交会展馆的主入口之一。从早上9点正式开馆迎客以来啊，我真切的能够感受到这一次，比以往来说啊，客流是来得更早更密。
0: 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与风向标，第140届广交会多项数据创造了历史记录。展会规模在扩容，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设置超7.5万个展位，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其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1万家，品牌企业约2800家。与此同时，展会还持续加大新品首发力度，新品首发活动超过700场，数量较上届增长 15%。 本届广交会分3期举办，将持续到11月4日，每期展览5天，其中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日至10月19日，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第二，三期产品突出设计创新、绿色低碳等特点，医疗机器人、智能监测、智能可穿戴设备等6大类产品将在智慧医疗专区展出。全球各地采购商可线下近距离观看、体验产品，感受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除了亮眼的数据，本届广交会还实现了多项首次。首次设立中华老字号专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首次成立采购商联盟，还创新推出了展览加海外直播的新模式。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首设新品首发展示区，新产品占比 23.2%， 绿色展品占比 26%， 双双刷新纪录。其中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新品增幅约 20%， 64% 参展企业将工业互联网 AI 技术融入产品研发生产。开展首日，多位外国采购商对展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看起来棒极了。
3: 这里有我们欧洲需要的商品，一种非常节能的新产品。我们每年都来广交会，这次计划购买超过1亿美元的商品。
0: 事实上，早在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就已经开启了采购行程。他们走进中国工厂，实地探访新产品、新技术，不少人抢先签下订单。阿尼斯是迪拜一家建材公司的负责人，今年他提前5天来到广东，带着团队走访供应商。在佛山，一家家具5金企业高端定制产品让他十分满意，当场签下2个货柜的新订单。
3: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这是一笔非常好的订单，但就像我说的，这只是未来更多订单的开始。
0: 除了传统制造业，中国企业的智能化产品也成为海外客商提前探厂的热门选择。在深圳，一家主营机器人、咖啡及智能调酒设备的企业，广交会还没开幕就迎来了一批海外采购商，现场体验产品、考察技术、洽谈合作。企业负责人介绍，
4: 最近有10多批次的采购商已经来我们工厂来探厂，采购的意愿也非常的强烈。
0: 来自加拿大的采购商伊斯拉对中国企业的机器人技术十分感兴趣，他表示希望将这些创新产品引入加拿大市场。
3: 我们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印象深刻，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机器人 AI 正在引领我们的未来，我们想把这种创新带回我们的国家。
0: 70年来，广交会见证了中国外贸的跨越式发展，从传统制造到中国制造，从线下展陈到海外直播，广交会正以全新面貌连接全球市场，无疑也将为接下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外贸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新动能。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市场上的钱够不够，企业融资顺不顺，居民的储蓄意愿为何会走高，这些问题呢，都能从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前3季度金融统计数据当中找到答案。央行报告显示呢，截至9月末，我国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与此同时，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正在发生着变化，银行贷款增速有所放缓，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出现增加，投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领域的贷款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货币总量保持充裕。

0: 到支咪咁，跟住又換自己嘅 EMI， 啊又把聲又唔係咁嘅。突然間 Randy 講咗一句説話，你試下表情大啲。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系 Chloe 黄君怡，以下系一段狗仔嘅心声。
4: Hello， 我是 Max 啊。去年十一月，我在元朗的一个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啊，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好细胆，喜欢匿埋，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5: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被市场视为宏观经济体温计的季度报告。不仅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更清晰地展现了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通俗地讲，这份报告回答了两个核心问题：整个社会到底从金融体系拿到了多少钱，这些钱又流向了哪里。报告中的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便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理解这两个指标需要厘清它们各自的经济含义。简单来讲，社会融资规模反映的是企业、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被视为实体经济的融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则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充裕程度。两个指标相互印证，帮助市场看清资金供给的全貌，判断当前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数据，业内专家给出的关键词是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这意味着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但国内货币政策的支持力度并未减弱，实体经济获取金融资源的宏观环境依然友好。而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更加值得关注。数据显示，在1至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9月末同比增长 9.3%，一至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分析指出，这意味着融资渠道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多元融资结构正不断优化。
9: 从社会融资增量结构看，债券股票融资的占比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呢更加鲜明。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啊，倾向于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的融资需求，对于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的补充和替代。
8: 在融资渠道多元化的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也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报告显示，9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于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从信贷结构看，投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长。9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50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2.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9.2%， 均高于同期全部贷款增速。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王一峰对此评价称，
10: 科技、绿色、普惠、小微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不断提升。
8: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也注意到另一

0: 个细节。九月末 M2 同比增长 7.2%， M1 同比增长 3.2%， 与 M1 的剪刀差走扩至 4%。 通俗解释，剪刀差拉大意味着资金没有充分活起来。金融数据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在为观察中国经济的温度与脉动提供着最直观的注脚。业内专家表示，后续重在进一步打通资金传导堵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投资与消费活力，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而挑战则在于怎么让这些钱真正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来继续刷新新闻。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回应了对欧稀土出口许可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对等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中方将与欧方一道继续发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作用，促进双方两用物项贸易发展。国内成品油年内第20轮调价窗口今天晚间的24时将如期打开。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通知，新一轮的油价调整将再度搁浅，油价本轮不做调整。发改委指出，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的汽油、柴油价格不做调整。至此，今年以来国内的油价进行了19轮调整，整体呈现出了13涨5跌2搁浅的格局。期间国家共5次采取了调控措施，缓冲国际油价上涨的冲击。展望后市呢，机构普遍认为中东地缘、霍尔木兹通航、欧佩克加产量政策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依旧是主导因素，四季度原油或将呈现出偏强运行后回落的走势。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最新的统计数据，9月全国期货交易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53.9% 和 18.21%。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数据显示，以单边计算，9月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 11.9 亿手，成交额为 84.52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3.9% 和 18.21%。 一至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83.84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738.5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2% 和 34.86%。大宗商品方面，9月有色及贵金属板块内部走势分化，基本金属多数成交增长，贵金属成交回落。
4: 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
5: 以铜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啊，全球的库存偏低，所以造成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一些套保资金，包括一些投资资金呢，涌入参与到这个有色金属期货的这种投资和避险。贵金属的这个价格已经处在历史高位了，再加之啊，这个中东导致的高油价短期压制了这个金价上行。
3: 九月农产品板块交投活跃，白糖期货、棉花期货、生猪期货成交量均同比大幅增长。
4: 物产大宗期货研究院院长吕杰，
6: 今年的2020诺是过去几十年以来应该说是一个最强的一个程度，跟2020诺相关的品种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变化，市场的价格和波动率有所放大。
1: 2026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今天举行，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司副司长张越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期货市场要丰富产品供给，紧跟企业的需求，国民经济发展，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完善期货期权品种的布局，注重培育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经济影响力的基础性战略品种，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影响力，稳固扩大特定品种开放的范围，拓展 QF 可参与。

0: 的交易品种，深化结算价外境外的价格授权，跨境交割合作，以及优化国际化业务规则体系，以便吸引更多的境外机构参与境内期货市场，来提升上海价格的国际竞争力和认可度。上期所理事长田向阳表示，15期间的上期所将做强金属、能源、航运等优势序列，平稳推动液化天然气、瓦楞纸期货和期权的上市，并且推进电力等战略性基础性品种研发。目前上期所已经实现了镍期货期权国际化，以及热轧卷板价格授权至 LME， 并且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了跨境交割业务。在15期间，上期所将推进海外业务的拓展，不断服务上海价格的应用场景。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林晴报道新闻。美股反弹，三大指数全线上升，道指升超过500点，纳指就先跌后回稳。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2177点，升556点，升幅 1.08%。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44点，升25点，升幅 0.33%。纳斯达克指数早段最多跌超过30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并转升，收市升到20点，收报26713点，升幅 0.08%。被指陷入财困的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获得辉达 Nvidia 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力撑，财务状况没问题。CoreWeave 的股价先跌后反弹，由最多跌过 9%， 到收市的时候到升近 6%。其他 AI 相关股，甲骨文反弹 3%， 大尔科技 Dell 就仍然挨沽，跌 6.8%。 重磅科技股方面，辉达跌 1.8%。 Meta 和苹果合作，将 Meta 的 AI 模型应用在苹果的 Mac 电脑，但消息对两者股价影响不大， Meta 和苹果股价都偏软。资金就转向医疗股和消费股，礼来升超过 3%， 联合健康集团升 2.8%， 沃尔玛升 1.4%。 人工智能 AI 云端服务商 CoreWeave 的债务违约概率升至60%，但作为 CoreWeave 的第二大股东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就说， CoreWeave 的财务状况正在改善，认为无需要为他提供支援。CoreWeave 的五年期信用违约掉期 CDS 的定价曾经升穿1190个基点，反映公司陷入信用危机，五年内的违约概率近60%，而 CoreWeave 部分的公司债券孳息率就升至15厘至16厘以上，显示市场对 CoreWeave 的偿债能力忧虑加深。黄仁勋在瑞典出席公开活动时就说对 CoreWeave 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他的资本成本正在下降，更说辉达无需要为 CoreWeave 提供财务支持。市场就估计 CoreWeave 今年的收入达到129亿美元，但亏损就会扩大至超过25亿美元，而债务就有超过400亿美元。辉达持有 CoreWeave 大约10%的股权， CoreWeave 向辉达采购 GPU， 再将算力出租给包括 Meta 在内的大型科技。数据方面，美国9月的零售销售按月升 0.8%， 高过预期，但主要是受到加油支出推动，扣除汽车汽油后的零售销售只是升 0.2%， 反映通胀正压缩家庭预算。而计消费物价指数即是 CPI 升幅超出预期之后，9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 PPI 都超出预期，上个月的 PPI 按月升 1.3%， 按年就升 6.3%， 两者都高过市场预期，而 PPI 6.3% 的按年升幅更加是2022年底以来最高。 PPI 是计算商品生产成本衡量消费者物价的领先指标。国际方面， 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引述乌克兰国防部消息话，乌军使用的星链 Starlink 服务已经恢复正常。乌克兰国防部话将会继续彻查导致星期三乌军星链限速的原因和有关情况。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话， SpaceX 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他说这个状况并非偶然，是与目前的政治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乌克兰应该要换总统，暗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升。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其后在社交媒体上说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并说同意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的领导人。德国总理默茨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表示反对将欧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强调这个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为期两日的欧盟峰会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开幕，默茨在会前回答传媒提问，指出俄罗斯的资产是在欧洲被冻结的，就应该继续冻结欧洲，强调这个是欧洲事务，应该由欧洲自行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较早前报道，美方近期提出一项的提议，建议欧洲国家解冻部分被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并将其纳入由华盛顿监督的机制，以推动乌克兰和平谈判。现时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大约2100亿欧元。这节新闻报道完。
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5: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较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晚上一两阵微雨，吹和缓的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有一两阵雨，重阳节初时云量仍然较多，稍后至下周初渐转天晴干燥，下周中期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
6: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摘眼仔决定？
7: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6: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7: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公路物流价格指数录得 105.1 点，环比回升了 0.14%， 同比回升了 0.06%。其中整车运价指数录得 105.7 点，环比回升了 0.15%。展望四季度，随着年末赶工和电子销售旺季的到来，叠加规范低价竞争等相关举措推进，公路物流运价指数呢有望保持温和的回升。据上海发布消息，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号到21号在虹口区的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继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来共同主办。论坛包括了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相关活动，活动总数将会超过60场次。论坛开幕式将邀请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和有关国家部长级别的嘉宾出席并且发言，还将集中发布一批重磅成果。本届论坛线下参会约4000人次，加上同期活动预计将会超过 1.5 万人次，来自50多个国家和相关地区。再来聚焦正在举行的2026年巴黎车展，来自全世界的100家参展商、60多个整车品牌参加了此次展览，而展会上的中国品牌成为了亮点。
2: 此次车展上，中国汽车品牌达到了25个，和上届相比增长了近一倍。中国车企的数量快速增加，显示出中国车企加速深耕欧洲的决心以及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很多车型是在此次车展上首次发布，并且厂商还逐渐向本地化经营延伸，生产、研发及其造车理念等逐步落地欧洲，加速融入欧洲汽车产业生态。
3: 中国长安汽车总经理赵飞：
4: 我们带来了我们长安起源三个系列的产品，我们带来了我们面向全球首次发布的高端豪华品牌阿维塔汽车。作为国之央企，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欧洲，我要把我们的服务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技术带到欧洲，要把我们的体验带到欧洲。
2: 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动力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纯电动汽车市场的销量占比首次突破15%，创历史新高。当月中国品牌纯电动汽车在欧洲销量达38281辆，同比增长超过一倍，显示出中国车企深耕欧洲的步伐在逐步加快。
3: 赛里斯集团副总裁康波：
5: 我们计划于2027年的秋季正式的进入欧洲市场，并逐步的拓展全球市场。那么目前呢，欧洲版的车型呢正在同步推进中，我们在产品开发上也进行了本地化的场景的适配，确保产品符合欧洲的法规和政策的要求。
1: 一键实行拼车成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7: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顺利的送入到预定轨道当中，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6: 这次拼车的是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到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入轨后，他们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实验与验证。为了让卫星按照尺寸、重量和入轨需求差异先后顺利下车，研制团队专门优化了火箭整流罩内的卫星布局和分离顺序。
3: 蓝箭航天市场营销部总经理马海静：
7: 拼车任务呢，它就涉及到多个客户、多个不同技术路线的卫星、不同的尺寸、力学环境要求，以及在整流罩里面的布局要求。
6: 这次发射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的上一次任务只有29天。研制团队为适应高频次发射需求，提升了多发次任务同步准备和发射保障能力。
7: 接下来呢，它主要还是要服务于咱们国家小批量组网的这个卫星互联网的规模化建设，快速提供

0: 靠的引力支撑。
1: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可达6吨，能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
2: 根据航班管家的消息，截至今年9月末 ,C909 累计交付了188架 ,C919 累计交付43架。9月末民航客运机队当中的国产飞机架数占整体的 4.9%， 2026年前三季度国产客机直飞航班数量占到民航整体数量的 4.5%。 根据航班管家测算，2026年前三季度 C919 完成载客量 445.4 万人次，C909 完成载客量 814.7 万人次。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整治的重点包括利用网络售卖军服及仿制品，虚构军人形象来直播带货，利用 AI 技术编造社军虚假信息和爽剧，关联社军身份进行低俗引流以及炒作军队招生征兵负面信息，假冒军人身份实施诈骗等势力行为。社会各界可以通过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和中国军号客户端来举报问题线索。新一级短剧赛道在迎来重磅的变局。第一财经记者今天获悉呢，腾讯已经于近期在微信生态内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的小程序，以免费好剧一点就看为口号呢，直接来对标字节跳动旗下日活近2亿的红果短剧。这场红果果和绿泡泡的对决能否打破短剧市场一家独大的格局，又会带来怎样的行业变化呢？一下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3: 与抖音旗下的红果短剧相同，腾讯此番推出的绿泡泡短剧同样主打免费加广告的商业路线，但不同的是，腾讯方面提供的是入口和流量支持，全部剧集由第三方短剧制作方及授权发行方提供，自身并不直接参与内容生产。记者测试发现，绿泡泡短剧以微信小程序形态呈现，用户无需下载独立 APP 即可观看。腾讯不仅在小程序首页设置了绿泡泡短剧专区，微信搜索短剧也可以直接访问。同时，视频号支持挂载剧集跳转链接， QQ 浏览器搜索相关剧名也会出现推荐位。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在微信生态内完成从发现、观看、分享到二次消费的完整闭环，全程无需跳转至任何第三方产品。AI 短剧业内人士曹老板认为，此次变化的关键并非简单的入口新增，而是微信从通道角色向产品角色的根本性转变，有望重塑行业规则。
4: 这个事儿呢看着不大，但是有个细节特别的关键，就是以前呢微信里边的短剧要么就是挂在腾讯视频下面，要么就是一个跳转的入口，说白了就是个通道。这回呢是官方自己拿着产品，然后呢把散在各处的4个多亿的短剧月货收拢到了一个口子上，这可是比所有的独立 APP 加起来的数据还要多的。过去这些流量呢是散的，谁都没有定价权，现在呢统一入口，统一收口，统一结算。
3: 相较于红果短剧，绿泡泡短剧的社交属性也更为浓重。在小程序首页，除总榜、口碑榜、热搜榜等常规排行榜之外，还设有朋友在看、地区热门等基于微信熟人关系链的榜单。据微信官方披露，通过绿泡泡短剧观看的用户人均时长约为行业大盘的5倍，留存率达到大盘的 2.5 倍以上。对于这一数据表现，曹老板认为其背后折射出平台考核指标的根本性变化，这比短期盈利更重要。
4: 以前的很多剧是靠开头的几秒钩子，然后呢把点击拉满，数据呢就会特别好看，结果呢用户看了几集虽然跑了，但是数据已经有了。现在这个平台明说了，他不看你点进来多少人，他看的是你能把人留多久。官方直接把什么巨值的奖励会大大的奖，对于做内容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这就要求大家呢一定要把你的叙事做扎实，把你的内容做精品才行。
5: 中国财经60分。

0: 逢星期三下午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好多都街坊表达咧，佢哋前往启德医院咧就比较麻烦啲，因为个班次咧就唔系咁密，咁啊差唔多30分钟要一班，街坊都仲系带住等，所以未来系咪可以进一步提高嘅班次嘅密度咧，令到街坊唔使等咁耐咧？有啲班次咧，特别红磡旧区嘅，行去山谷道先有个 X6C 过去，咁好唔方便。系咪呢啲区域都可以增加一啲嘅直达嘅巴士咧？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我黄永耀和狄志远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中国财经60分。
6: 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绿泡泡短剧的入场正值中国短剧市场高速膨胀期。据研究机构数据，截至今年5月，国内短剧用户规模达 8.51 亿，覆盖近70%移动互联网用户。今年中国微短剧、AI 剧、慢剧市场规模合计将突破1210亿元。在这一庞大市场中，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已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 1.68 亿的日活量更是超过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四家长视频平台日活之和。而今年8月，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中，字节系产品总时长份额达到 41.8%，其中极大份额由红果短剧贡献。 AI 短剧自媒体博主仲林认为，从行业生态看，绿泡泡短剧的出现有利于短剧制作方改善此前红果一家独大、短剧制作方话语权弱的局面。
8: 我觉得他干不掉红果，但是他如果真的做起来了，对我们这些做短剧的人反而可能是件特别好的事儿。以前你一部剧出来，红果的数据好不好，对这个项目影响非常大，但是以后如果变成红果能发，绿泡泡也能发，视频号还能给你往里边导人，那对于我们制作公司来说，逻辑就完全变了。因为我们最怕的从来不是多一个平台，我们怕的是只有一个平台说了算。只要红果和绿泡泡真的打起来，平台就得抢剧、抢制作方、抢用户，不管最后谁赢，我们这些手里有内容的人至少多了一个地方卖货。
7: 而对于腾讯而言，绿泡泡短剧则是其视频战略的重要补充。从产品链路看，小程序承接长线观看，视频号放大公司域传播，再通过熟人关系链接继续推广，双端联动，把一次内容消费变成可留存、可回流、可扩散的链路，最终实现更高留存和更大的商业结果。尽管前景看似广阔，但业内人士对绿泡泡此次入局的态度依然谨慎。某头部短剧制片厂商表示，短期看，绿泡泡对短剧行业的改变不大，制片方需权衡各平台的收益分成，用户群体也已经对红果形成路径依赖，但长期看，如果微信依托自身视频号等渠道大量引流，或许仍存在突围机会。而微信独特的社交生态也可能成为双刃剑。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教授韩家正坦言，微信作为典型的强关系社交平台，用户的媒介消费行为内嵌于现实熟人社会网络之中，短剧的审美偏好具备较强的个人化属性，一旦个人的观剧痕迹在熟人网络中获得公开曝光，私人化的媒介消费情境与公共化的社交情境的重叠与冲突，极易引发用户的隐私顾虑和社交心理负担，部分受众甚至会因此降低观剧意愿。因此绿泡泡短剧后续的发展走向，最终仍有赖于作品的整体质量、作品的话题动员潜能、平台可持续的商业化运营架构，以及该产品对于当前短剧生态已有竞争格局的改造能力。在红果短剧已确立绝对优势的背景下，腾讯能否凭借微信的流量池和社交链撕开一道口子，尚需时间检验。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场围绕用户时长、内容生产者与商业变现模式的短剧攻防战已经正式打响。
9: DBC 克今天中断了近五个小时，在下午的 1:04 分恢复正常服务，官方开放平台通知，将补偿所有的 API 用户七天内的消耗金额。从 DeepSeek 官方的服务状态记录来看，今年以来至少已经有10次大范围的故障，包括了服务不可用、服务异常等报告，以及更为频繁的性能下降异常报告。最近的一次是在10月12号。DeepSeek 曾经记录两类服务故障，包括网页部分中断、网页及 API 服务性能下降。在9月份的时候， DeepSeek 官方共记录到了6次服务异常事件，其中呢9月15号发生的一次网页及 API 部分中断，持续时间约3小时。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8号中蒙边境的蒙古国境内发生草原火灾，火势向我国边境蔓延，威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新安盟、呼伦贝尔市边境一线。当地紧急调集了3400多名救援人员，在边境一线开展了堵截。其实到目前，境外火情堵截整体可控。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内蒙古新安盟阿尔山中蒙边境一线，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草木灰气味。我面前的这片黑色铁丝网外是缓冲区及蒙古国境内过火区域，铁丝网内是我方救援人员成功堵截扑打留下的痕迹，成功地保护了我左手边这连片的林区。
11: 10月12号，应急管理部工作组赴内蒙古边境一线指导火灾堵截工作。面对持续蔓延的境外火情，当地组织消防救援机动队伍、地方扑火队、森工集团等多方力量，划分重点防控区域，昼夜巡护，严防死守。
12: 划分5个任务区域，梯次推进，有效降低入境风险。截止目前，境外火堵截整体可控。
11: 经过连续多日协同作战，救援力量成功堵截境外火330多公里，涉及锡林郭勒盟、兴安盟、呼伦贝尔市的边境一线，均未发生火势烧入我国境内的情况。
9: 眼下正值水产品上市的旺季，记者走访了浙江上海多地的市场，发现随着供应链的增加，大规格大闸蟹和多种海鲜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11: 在浙江义乌市中心菜市场，水产摊位上摆满了新鲜大闸蟹，目前上市的以母蟹为主。经营户介绍，今年不少商家等到蟹黄基本成型后才集中进货，公蟹则预计到11月初进入最佳品尝期。与往年相比，今年大规格大闸蟹价格明显下降。
13: 往年这种三两的蟹都70-80块一斤，今年只有50来块。
11: 价格回落的背后是市场供应更加充足。据湖州南浔养殖户介绍，今年当地大闸蟹产量稳步提升，湖州市大闸蟹养殖面积已达4万多亩，年产量约4800吨。同时，江苏、兴化等地的大闸蟹也陆续进入市场，相关交易量每天保持在10000斤左右。业内预计，随着10月中下旬更多大闸蟹成熟上市，价格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在上海，大闸蟹同样迎来销售旺季，固城湖、太湖等产区的大闸蟹集中上市，价格比往年更加亲民，吸引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
14: 往年卖50多的，现在卖30多，
15: 吃了有4-5次，价格我觉得今年便宜啊。
11: 除了大闸蟹，各类海鲜价格也在走低。在上海奉贤区一家农贸市场，米鱼、银鲳鱼、比目鱼、带鱼等海货供应充足。随着上市量增加，不少常见海鲜品种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
16: 进母期的时间嘛，那时间要30几块、40几块。现在嘛，量多，10块左右，25块就这样。
17: 沙虾也是呢，之前要130-140。现在就70-80块。
9: 下午收盘，今天上证指数收报3707.48点，收跌1.59%；深成指报11816.79点，收跌2.43%；创业板指收报于2783.17点，今天收跌了2.92%。另外，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3.44%，科创五零指数跌幅为1.5%。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是16457亿，相较昨天